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巴山蜀水，匠心传承，川煮酒，匠心酿造，滴滴醇香，原城酒。贵州桂龙潭，酱香赤水岸，
6: 岁月佳酿，滴滴醇香，好酒魔选地球海。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9: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当东方佳节邂逅西方经典，当千年诗魂听见万里和鸣，这个端午我们邀您赴一场北京山谷端午歌会，在草坪之上与月同行，赏一台美泉宫夏季音乐会，在星空之下挥洒激情，十二小时不间断陪伴，从黄昏到黎明，从山野到殿堂，以月为桥，共度最长夏夜。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

0: 感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九块九？
8: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百年夏宫沉淀岁月风华，晚风徐徐，开启仲夏音乐时光。全球顶尖艺术家同台献艺，奏响自然与古典的共鸣。动人乐章跨越山海，美泉宫夏季音乐会邀您相聚璀璨夏夜，共赴爱乐之约。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民歌中国》。中华大地方言万千，各有韵味。方言是地域的印记，更是民歌的魂魄。同是华夏乡音，虽腔调各异，却血脉相连；虽语调不同，却情感相通。今天，请您跟着歌声去寻访那些藏在腔调里的故乡风景，听见方言背后那一份独属于中国人的乡愁与爱恋。为了让这些珍贵的乡音被更多人听见，被更多人喜爱，我们在央视频民歌中国民歌新引力互动专区继续为南北乡音搭建舞台。您可以扫描一下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专区当中，为您喜爱的方言民歌民歌歌手点赞助力。用您的支持，让乡音不孤单，让乡情有回响。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继续收看《民歌中国》。如今，来自天南地北的民歌齐聚央视频《民歌中国》互动专区，用独特腔调诉说着中华大地的万千风情。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民歌星引力》专区，为您钟爱的歌曲与歌手点赞加油。您的每一次关注与支持，都是民歌生生不息的动力，让经典之声被更多人铭记与传唱。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

0: 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福鲁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0: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民歌中国。中华大地曲不同，南北乡音总关情。一曲曲带着地域印记的民歌，是流淌在岁月里的文化根脉，也在央视频民歌中国民歌新引力专区汇聚成了音乐星河。您的每一次聆听，每一次点赞，都会让歌曲的传唱度再上一层楼。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互动专区，用您的支持为喜爱的民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隔离，好空调隔离灶。
5: 隔离真好。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

0: 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6: 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0: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1: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6: 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韵熙。
3: 大家好，这是多多。
1: 欢迎大家呢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自河北张家口的丽丽留言说，海洋、韵熙，我想点一首《梨花又开放》送给我最亲爱的妈妈。我记得小时候妈妈总抱着那台老旧的录音机一遍遍地放这首歌，我在旁边玩着玩着就会唱了。那时候觉得旋律暖洋洋的，像妈妈的手轻轻拍着我睡觉。后来长大了，手机听歌方便了，偶然间又听到这首歌，才发现原来歌里唱的是孩子对妈妈的思念。那一瞬间，小时候的画面全回来了，妈妈的背影，录音机转动的声音，还有她哼歌时温柔的样子。
2: 这位朋友的留言让我想起了一个说法哈，声音的抬脚。就妈妈用磁带机循环播放的，其实不仅是《梨花又开放》这首歌，是她藏在旋律里的那些不善言辞的爱。
1: 是啊，所以真的提醒大家，尤其是备孕的情侣们啊，就是给孩子胎教的时候听歌真的很重要。你看，人家听的是这个《梨花又开放》，所以呢，现在孩子这么的温柔和敏感。当年我给孩子听的是《好汉歌》，所以。孩子六岁了，我就是出去玩我按都按不住，你知道吗？
2: 他一定非常的坚韧，
1: 真的。所以音乐最神奇的地方就是他陪我们长大，然后在某一天替我们把那些说不出口的感谢和爱轻轻地唱了出来。
2: 那我们就赶紧把这首《梨花又开放》送给丽丽，希望那棵故乡的梨树呢可以年年花开，那份被歌声包裹着的爱永远不泛黄。这首歌同样也要送给我们央友圈的好友青影，一起来听。

0: 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天津的大慧儿留言说，今天单曲循环这首别哭我最爱的人，太伤感了，以前一冷战他总放这首歌，边放边给我擦眼泪，断联8年我从没去烦过他，其实知道早就没可能了，就是心里总是惦记，只是希望他能好好的，如果能有他的消息，哪怕只是简单的问候安好，我也知足了。
1: 他说从没去烦过他，我觉得这是一种克制啊，也是你给这段感情最后的体面，
0: 是，
1: 当然也是，给自己留的尊严。其实有时候我们想听的那句啊，过得挺好，不一定非得从他嘴里说出来。当你自己能够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笑的时候，这就是对他、对自己、对那段青春最好的交代。你会发现，那个最爱你的人一直都在你自己的身体里。从未远离。
0: 是的，那我们就让这首别哭我最爱的人轻轻抱着你。杨友圈好友天涯里自会相逢呢也点播了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凯迪士智能锁。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

0: 味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嗨，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3: 大家好，我是海洋。
4: 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2: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光影博客留言说，我要点一首周深的《浮光》，歌声像月光一样轻，可歌里的想念挺重的，特别想送给我已经失恋多年的发小。咱俩小时候住一个院儿，夏天晚上铺上凉席数星星，你总指着最亮的那一颗说以后要去那里看一看。后来呢，你真的去了很远的城市，我们慢慢的没有了联系。昨天抬头看见一颗星星特别的亮，突然间就想起你。人生不过恍惚三万天，这句歌词像砸在我的心上。不知道现在的你过得好不好，是不是偶尔也会想起那个一起数星星的院子。
4: 和小时候的朋友好多年没见了，然后大家都有了不同的生活轨迹。但我想当年一块儿数星星的那个夜晚，一定会被永远定格在你们各自的记忆当中。
2: 是的，那我们就把这首周深演唱的《浮光》送给你们二位，同时呢也送给杨友圈的好友浅笑、百分百心柔与安宇，祝福大家即使和朋友相聚遥遥，但是都能各自安好。

0: 来自新疆伊犁的钟少科留言说，帮我点一首《东风破》吧。高三那年，同学李洪昌把周董的磁带塞给我，我俩天天一块儿听。哎，16年了。后来我参军入伍，扎根在新疆，当年18班的老同学再也没有见过面，如今再听旋律没变，只是那个听歌的毛头小子早就变成了满脸胡茬的大叔了。
1: 哎呀，16年一晃而过哈，卡带可能已经不能听了，但是我相信这首歌的前奏只要一响，你还是能够瞬间想起那个塞给你磁带的李洪昌。从校园到军营啊，你们这份跨越了遥远距离的惦念真的让人无比的动容。
0: 我们回忆一下啊，16年前你接过的是你的

0: 同学塞给你的一盘磁带，十六年后你接过来的是守卫边疆的重担，那我想现在的你一定比十八岁的时候更有那份东风破里独有的属于男人的厚重感。
1: 没错，那我们就把这首《东风破》送给少科，也希望这首歌呢可以让你梦回校园，祝你的军旅生涯一切顺遂。
2: 一战里就当军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凯迪士智能锁。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

0: 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云溪。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8: 来认识一下浙江丽水的涂之意。他说，小学3年级暑假，爸妈都上班，我一个人在家里无聊，跑去找邻居家的哥哥玩。那天下午，他拿着口琴坐在门槛上，问我想听啥。我说想听雨蝶，他一点也没犹豫，直接就吹了出来。阳光透过树叶洒在他身上，风轻轻吹着，那个画面我一直记到现在。
7: 哇啊，之一，我听你的描述啊，那位邻居家的哥哥当年一定是你心里的全能偶像，可以吹出你心爱的旋律。哇，那一个瞬间光是想象就觉得特别的美好。
8: 长大之后呢，我们很难再有那种坐在门槛上虚度光阴的时光了。所以那个画面才会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珍贵。
7: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把这首雨蝶送给你，希望这首歌可以带你跨越时空，重温那个纯真的年代，也祝你可以当下的生活里无惧风雨，一如阳光般灿烂。

0: 歌曲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
1: 来自四川绵阳的晏书辉留言说，快给我点首花香啊。三年前因为现实压力我俩走散了，今年开春我抱着花去找他，转了一圈才明白啊，只要两个人还死心塌地地爱着，啥现实的坎儿都能迈过去。他终于又变回我女朋友了。
0: 哇，哎呀，书辉这个留言看得我们心里这叫一个舒坦啊。看来今年春天最浪漫的事儿不是在哪儿看花，而是你抱着花然后去接回了那个曾经你弄丢了的人。我们真的要跟他说一声恭喜恭喜了，你恭喜你啊，把你的前任又变回了现任，
1: 失而复得。三年前呢因为现实走散了，那是什么？
0: 无奈。
1: 三年之后找回来了，这叫什么？本事，对吧？只要你心里的那股死心塌地的劲儿还在，那时间就不是隔阂。这首花香是没白等啊，它在泥土里憋了三年，恭喜你失而复得。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0: 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5: 凯迪士智能锁，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韵熙。
1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1: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陕西宝鸡的张佳颖留言说，一听到滚滚红尘，我就想起了粉红女郎里恭喜拉着老奶奶跳舞喊丽华我回来啦，太浪漫了。谁说老了只能带孙子，等我白发苍苍也要活得风风火火，敢爱敢恨。
12: 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把自己的年老说成是乐龄，你听说过这种说法吗？
11: 对，
12: 就是最应该享受快乐的年纪。咱们很多人呢，以前对于老去啊，好像有一种天然的恐惧感啊，总觉得到了某个年纪啊，就觉得自己退居幕后了啊，变成只能带孙子的配角。但是那个拉着老奶奶跳舞的画面为什么那么戳人？因为老去的只是皮囊，只要你不妥协，灵魂永远是不会长皱纹的。
11: 是的，
12: 这句话说得真好，
11: 鼓掌。没错啊，记住，只要你守住今天的这份心气儿，等你老了，你绝对是广场上那个最迷人、
12: 对
11: 最热气腾腾的老太太。
12: 让他们看看谁是真正的舞者。
11: 是，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滚滚红尘》。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凯迪士智能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

0: 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键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凯迪士智能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天下黄河几十几道弯，问的是黄河，唱的是黄河，但实际上是通过这个千古诘问，在问我们所有中华民族的子弟，你知道我们中华民族是怎么来的吗？每当我听到这首歌，我就会想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想到我们中华民族磅礴的生命力和不屈的精神。

海内外热爱民歌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山水篇。一曲天下黄河99道弯，让歌声随着黄河从巴彦喀拉山奔涌而下，伴着九曲回肠的滔滔河水东流入海。此时此刻，我们相聚在山西河津古埂龙门，我们的舞台旁边就是奔流的黄河。今天我们要在歌声里聆听大江大河的回响。今天的第一个节目是两首深受人们喜爱的电影插曲，它们最初都是因电影的传播而广为流传，但都同样根植于民歌，唤起一代代听众的情感共鸣。

家看到了哈，在刚刚这段表演当中呢，还有两位特别的表演嘉宾，就是我身边这两位机器人朋友。告诉大家，就这样的表演已经开创了有两位机器人同时在两架三角钢琴上对弹的先河。大家可能好奇，这是现场弹奏的吗？我给大家测试一下哈，看这琴出不出声。证明刚刚就是我们机器人现场演奏的。想不想请他们再来演奏一段？这样，我请我们两位机器人朋友再给大家演奏一小段《茉莉花》。

首歌要把我们大家带到美丽的无锡，太湖之畔，山水相依，就让我们在吴侬软语声中感受太湖的美。

啊，这首歌曲创作于上世纪的70年代末，其实就是作曲家有感于太湖的美，讲出来最深的一种对家乡的眷恋，对土地的眷恋。而这个歌也有非常典型的江南的民歌的味道，而且曲调很婉转，就那旋律一出来，你就觉得哎呦，感觉到那个看到那个波光粼粼的水了，你看见那个红菱了，那个白帆了，就也激起你对你家乡的一种向往。

我现在呢，来到了黄河大梯子崖。现在我脚下所踩的就是北魏古道。这些石阶啊，可有历史了，大约可以追溯到1600年前的北魏时期。可以说，这不仅仅是历史的阶梯，更是时间的见证。 在这里放眼望去，眼前就是黄河，而脚下呢是悬崖。李白有诗云：“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相传啊，大禹就是在这里斧凿龙门，留下了“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千古佳话。从此以后，河水畅通无阻，流向大海。 此外，这里也是人文荟萃，孔子高徒卜子夏在这里讲学，史圣司马迁在这里耕牧，还有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以及唐代名将薛仁贵等等等等。可以这样说，黄河的浩荡，山崖的坚毅，早已融入河津人的血脉之中。

王大娘冰缸呢，缘起是流传在河南的邓县啊、西县这一带。这个地方呢，有一种民间歌舞地花鼓，这首歌呢就是从地花鼓表演中产生出来的。这首曲调呢，大家都管它叫冰缸调、补缸调，展现出了这个货郎的这个形象，也是我们老百姓生活中常见的一个场景。今天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有了很多新的理解，我觉得呢有灌注了很多年轻人对这首歌的一种情感，也是非常的有特色。

神仙挡不住人想人呢，是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中的片尾曲，它有一种渺远的、空旷的这样一种环境的这种描写。那么后边呢，这个泪蛋蛋抛在沙浩浩林，它是把这个传统的信天游整个的加进来，是非常高亢的。这两段音乐呢，有非常强烈的对比，就形成了这首歌呢这种独一无二的风格。

就有采菱的传统。从南朝江淹的“紫菱亦可采，是以缓愁年”，到宋代柳永的“菱歌泛夜，细细钓叟莲娃”，再到唐代白居易的“时唱一声新水调，满人道是采菱歌”。采菱融合的劳动与诗意，是文人笔下延续千年的意象。接下来大家将欣赏到的这首歌，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采红菱》。歌里有小船、红菱和江南水乡细细的涟漪，也藏着青年男女劳作中的心动与默契。

铃是一首来自江南的非常有名的民歌，那么它的形成地应该是在江苏的高淳。大家到江南一定可以看到好多卖菱角的。但这歌你看它的节奏好轻快，而且它的旋律音阶是纯五声性的，你会感觉到一种清丽的江南。

《喊生灵》这首歌呢，是流传在河套地区山陕内蒙南部的一首著名的民歌。赶着生灵，驮着货物去到口外去贩卖。那么这一出去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所以家里的婆姨们就眼巴巴的每天望着那个道路，远远的看着一个人是不是我的亲人呢。所以歌里唱的很有意思，是我的哥哥你就招招手，不是我的哥哥呢，让我浪费这么多感情，你就走你的路吧。我非常喜欢这首歌啊，就在这个赶生灵的这个女性的歌唱当中加入了男人的声音，就是陕北说书的声音。他们见不到面，但是在这首歌里，那个痴情的婆姨和那个同样惦念家的汉子们的歌声终于融到了一起。

是古代文学作品里边一个经典的母题了。那在古代的时候啊，也有过类似的场景被写入民歌之中。比如说在南朝西曲里边，就讲了一对情侣在分别的时候，那么女子就对男子唱啊，她说：“闻欢下扬州，相送江津晚。听说你啊要去扬州，我在江津这个地方送你，愿得高乳蛇，胶囊到头环。我希望啊你船上的桨突然折断了，这样呢你就走不了了，你就会回到我的身边。”在南方的民歌里边，这样的一种惜别的情绪它是很含蓄的，但是我们在这个东北的民歌里边，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炽烈的情感。不同地区他们表达爱情的方式以及他们的语言都是不一样的，而唯一共通的就是他们那一颗舍不得爱人离去的真心。

谁不说俺家乡好呢？是一首创作歌曲，它出自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一部革命题材的电影，叫做《红日》。那么这首歌呢，它与胶东民歌《赶集》十分相关。我记得《赶集》里边是这样唱的啊：我那天去到东庄吧，今儿赶来恩爱遇见了亲哥哥，再卖初恋。哎，后边呢还有几个句子啊，然后就和我们今天的这首创作歌曲，你听起来慢慢的就能把它们联系在一起。这首歌之所以被老百姓这么多年的在传唱在喜爱，也跟它有民间音乐的根基是有关的。

1771年，已经在伏尔加河流域生活了100多年的图尔扈特部，毅然决定东归故土。这一壮举被载入史册，体现。

着中华民族的影响力和向心力，也被唱进蒙古族的民歌里。这就是民歌的力量，它让每一个听到它的人，无论来自何方，都能找到自己对故乡的思念，感受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磅礴力量。

我们正坐船沿着黄河逆流而上，大家往那儿看啊，马上我们就到了黄河最窄处，叫石门。就这个距离啊，只有38米，我们河对岸就能看到陕西省了。来自黄土高原的风中，我们似乎已经可以听到信天游的旋律。有一首歌叫《崖畔上开花》，就是根据陕北民歌改编而成的。歌中是这样唱的：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表达了黄土高原上青年男女的质朴的情感，同时呢，也代表了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一种期盼。

这首王儿妮演唱的《崖畔上开花》啊，就是来自于陕北信天游的旋律。而且这首歌的歌词有用到一首非常有名的信天游，叫《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还穿插了另外几首小调的曲调在里面，所以你听着会有一些对比，就是不光是有山歌的信天游辽阔的东西，还有一些陕北小调的很明快很活泼，节奏比较明朗的部分。

在这首歌呢是我们当地的音乐人创作的一首歌，但是它有特别深厚的当地民间音乐的这个基础，这就不能不提到合金小曲，它也是我们的非遗项目啊，它是有一种山野之风。而且呢，一般小调它的唱词是相对固定的，但是这个合金小曲的这个唱词呢，经常有即兴的编唱，有一种非常幽默欢快的这样一种总体风格。

0: 朋友，我现在来到了禹门口，也叫龙门，这里呀、就是传说中的鱼跃龙门之地。走，我带大家去看看。相传大禹凿开龙门之后，大江大河的鲤鱼闻讯纷纷逆流而上，争相跳跃这道龙门。古籍当中就曾这样记载，每岁季春有黄鲤鱼自海及珠川争来赴之，这些鲤鱼一旦越过这道龙门便能化身为龙。这个古老的传说不仅为河津增添了传奇色彩，更象征着中华民族不畏艰难、勇于超越的精神追求。大家看啊，黄河冲出龙门之后骤然舒展，历史上曾多次发生河道变迁，而河津也正坐落在这沧桑变化的脉搏之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谚语也由此而来。这片沃土不仅孕育了鱼跃龙门的传说，同时更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接下来就让我们用一首歌诚挚地邀请大家走进河津，亲身感受这片镶嵌在表里山河之间的古埂大地。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凯迪士智能所，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7: 是40年的老厂，

0: 四十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每一首民歌都是一条文化的支流，中华文明在歌声中不断更续，正如大河奔涌，在融汇之中如瀚海纳川。民歌不仅是千年来劳动人民最质朴的心声，也始终在与时代同行，不断换新。接下来请欣赏交响版最炫民族风，让我们感受这份跨越时空的生命力，迎接那段生生不息的最炫民族风。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3: 九块九，
12: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4: 从品质到营养，
1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1961年上映的电影《51号兵站》由刘琼执导，梁波罗主演。该片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干部梁红假扮帮会成员小老大，潜入上海秘密采购和运送军需物资的故事。影片巧妙地融合了革命历史题材和惊险谍战类型，以地下斗争为主线，通过对小老大梁红一角的刻画，充分表现出我党地下工作者的机智勇敢和沉稳冷静。值得一提的是，小老大这一人物原型之一正是本片编剧张卫清，他曾任新四军一师军需科科长，可以说他和他的战友们为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这部影片，揭开这段惊心动魄的敌后斗争故事。

0: 我是老高，行情变了，赶快把存货转手。
1: 好的，知道了。

没了。我，你放心吧。陈露，你这个叛徒，你听。

0: 我车子坏了，请你修理一下。
1: 你把车子推到里边去，我这就来。同志们都转移了吗？
0: 小赵同志没来及走，被捕了。老杨，
1: 物资呢？
0: 都转移了，没有问题。我去打听小赵下落去。
1: 不，你马上隐蔽起来，绝不能再露面了。
0: 可是部队买的物资还没运去，造迫击炮的无缝钢管还没买到。
1: 兵站的工作绝不停止，我就去请示上级领导，马上和部队取得联系。

0: 啊，这个问题一会儿再谈吧。
1: 好。
0: 敌人正在搜捕我们的兵站，我的意见，马上把老高这个组调回来。
2: 不过，反倾向斗争发展得很快，等部队进行反攻的时候，就更迫切地需要物资。我看51号兵站单靠老杨他们那组是不行的，还需要加强啊。
0: 上海市委还建议我们打开吴淞的缺口，开辟新的运输线，这很好啊。
2: 嗯，应该派个人去。你看梁红同志怎么样？
0: 好啊，人很精干。太年轻了吧。
2: 这个地方青帮的老头子范金生不是不久以前收了个徒弟吗？
0: 嗯，
2: 这个徒弟的年龄啊就跟梁红差不多，而范金生呢又是吴淞委巡防团团长黄元龙的老头子，我们就通过这个关系。
0: 哦，对对对对。就这样决定。
2: 好。吴淞的委巡防团团长黄元龙啊是靠着范金生的牌子走发财的，所以他对于范金生是不敢得罪。我们已经跟范金生谈妥了，你就以小老大的名义去找黄元龙做生意，利用帮会进行活动。
0: 帮会？
2: 是啊，梁红同志，你有什么意见吗？
0: 没有什么，只要党需要，我就这么做。
2: 利用帮会是为了便于掩护啊，敌人正在千方百计的想搞到我们储存在上海的物资，我们就一定要把物资从虎口里头运出来。
0: 请首长放心。

0: 一定努力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1: 很好啊，冉鸿同志，你到上海以后一定要紧紧地依靠上海党的领导，要依靠广大的群众，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只要你牢牢地记住，上海是我们的国土，是我们中国工人阶级革命的摇篮，是我们党的诞生地，那你就会有力量战胜所有的敌人。

0: 抓来的那个女共产党到现在一句话也逼不出来。
1: 哦，这是活口，要注意啊。
0: 是，
1: 坐。马科长，共产党那个姓程的叫
0: 程璐。
1: 对对对，程璐先生能够效劳我们皇军，当然是你的功劳。但是这次收获不大呀。
0: 依我看，这个姓程的共产党对他早就有怀疑了，要不然兵站不会撤得这么快。
1: 是啊，物资走得也不慢呐。
0: 请处长放心，这个兵站只要没有撤出上海市区，我马福根担保一定可以全部破案。
1: 那很好，我们一定要消灭兵站。
0: 是，
1: 上海的物资一点也不能叫他们运出去。
0: 是是是，在市区我情报科有办法，就是吴松方面我伸不进手啊。
1: 吴松我已经交代给黄团长了，
0: 我就是担心黄元龙。
1: 哦，
0: 他的部下有些是被新四军俘虏过的，很靠不住啊。
2: 报告。
1: 进来。
2: 黄团长到。
1: 请他进来。
2: 是，
0: 那我先走了。
1: 别走，我们一块儿谈谈。
3: 处长，
4: 来来来，请坐。
3: 你也在。处长，我已经把乌松口封得水泄不通。
1: 很好，请坐。黄团长，上海的物资有关皇军大东亚的战局我们封锁住了，可以困死苏中的共军。
3: 这个我知道，现在哪怕就是共产党的一根洋兵也别想通过我的乌松口
0: 啊。黄团长，你真有办法呀。共产党是不大好对付。
3: 共产党厉害，我黄远龙也不含糊，我有三个大队驻扎在吴淞。
0: 对对对对，可是共产党的俘虏政策啊，黄团长还是不可不防啊。
3: 马老弟，说句老实话，南京的和平军被共产党俘虏了又放回来的比我巡防团的多吧，你能杀得光吗？
1: 黄团长，吴淞非常重要，有你黄团长在我很放心。为了大东亚的新秩序，我们日中亲善，团结合作。马科长，我想加强吴淞情报组，帮助黄团长工作，你看
0: 好啊。
1: 黄团长，你
3: 欢迎欢迎。谢谢。
0: 就这样吧，程璐先生，你到了乌松要特别注意巡防团，那里面有些士兵是被新四军俘虏过的。再见。

0: 你稍管闲事，给我狠狠的打！
1: 我
0: 啊，你们以后还敢说新四军的好？
2: 舅舅，可这不是个办法啊！
0: 有什么办法？马福根就是抓住这个事儿，在背后搞我。
2: 被俘的也不只是我们巡防团几个人呢。再说，这也不能怪我们。
0: 这个我知道。
2: 整天在这受窝囊气，在新四军的时候也
0: 别说了，说你们中了共产党的毒，真是一点不错。我问你，我这个做舅舅的给过你什么气受？你想想看，你给家里失散了以后，我亏待过你吗？
2: 我也是为你着想啊。这件案子现在情报处真找不着头绪，你要是扣押了这些人，这样反而给马福根抓住了小辫子。要是他在归田面前一捣鬼，那什么事都会落到我们的头上了。
0: 嗯，那也得注意，新四军放你们是有用意的，你别再给我惹麻烦了。告诉下面，以后谁要是再提新四军三个字，我叫他一脑袋。
3: 新四军是好吗？我们被俘虏了，可日子过得都比这儿好。人家是拿我们当人看待，这儿就不拿我们当人。当初我都没挨打，妈的，我说新四军好，倒挨了打。你就老实一点吧。
4: 是啊，可我们还拿着枪去打新四军呢。
3: 那我说我要回来，家里有老的有小的，生活困难丢不开，人家是马上发给路费。你们看人家新四军，
0: 早知道这样，说什么也不回来。人家新四军才是打日本鬼子的，可我们呢？海生啊，
3: 哎，
0: 你不说领我们去找新四军吗？
3: 我说，咱们连人带枪一块儿过去。
0: 对，
3: 轻点嘛。
0: 嘘，
3: 爹。
5: 程璐的死，根据我的看法有两种可能。第一是共产党干的，第二，人是死在吴淞，是巡防团的防区，也可能
6: 是黄团长。
5: 我是说，可能跟黄元龙的部下有关系。
6: 你们谁是皇军的忠实朋友，我们很清楚。可是马科长，这次你把程璐派到吴淞去，很欠考虑。
5: 是。
6: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赶快的把它弄明白。
5: 是。
6: 吴淞可以肯定，共产党已经在那儿活动。
5: 是。
7: 老嫂，现在市面的生油很缺货，有大量的买进呢。
8: 今天得到确实消息，小赵同志牺牲了。他一直表现得很坚强。
9: 他真是一位好同志。上级组织决定，兵站的任务由我们负责。为了更快地打开吴淞巡防团这个缺口，部队首长派了一位梁红同志和我们一起工作。
8: 那好极了。
9: 他是以张老板的身份出现的，利用帮会的关系来找黄元龙和他做生意的。
8: 他什么时候来？
9: 明天可以到，他一来你就跟他介绍关系。
8: 嗯。
9: 安女士，你的身体怎么样？病刚好，忽然流行，当心传染。

0: 是我们团长的客人，请你到我们团部去吧。
1: 好，那你们领我去吧。
0: 是是是是，
1: 船老大，我先到巡防团去，请你把船呢直接开到大丰行码头。
0: 好，您放心吧，交给我了。
1: 好。船老大，你们张老板呢？
2: 到巡防团去了。
1: 哦，你看什么时候见见他吧。
3: 我不见，这个时候来不是会惹麻烦吗？进来。
1: 团长，北边来了一串油，说是范老太爷派张老板送来的。
3: 哦，
1: 价钱不错呀，你看早晨的报纸还是2000一袋，才2个多钟头的事情就到了3000。
3: 您坐。
1: 你看行情怎么样？
3: 嗯，还要看涨。
1: 哦，
4: 德国人在俄国吃了败仗，日本人也乱了。
1: 又有什么消息？
4: 南通的皇军司令宝田大佐也给新四军干掉了，皇军又调走了一批，上海更空了。
3: 哦，
1: 那么你看那船油怎么办？
4: 照2000一袋，全部吃尽。说句老实话，我们也不知道将来的局面到底怎么样了。
1: 那么要是范老太爷知道有这个行情，是不是
4: 我们也没让他吃亏呀？
1: 那张老板什么时候来？
5: 是不是打个电话请他来一趟吧？
4: 那不好，现在情报处对北边来的人可特别注意，别找这个麻烦了。
5: 他是你的小老大，这有什么关系呢？
4: 虽说是我的小老大，我们也没见过面，谁知道他的底细怎么样。
1: 那串油得赶快成交啊。
4: 哦，哎，这样吧，老宋，你去跑一趟。
1: 好啊。
4: 他在大东旅社208号。
1: 啊，这个站你先看一看。
4: 好啊。
6: 命令苏宗情报组305调查一下这个小老大。
7: 是。
6: 你知道黄团长有没有一个叫什么小老大的？
7: 小老大？
6: 嗯，有啊，是黄元龙的老头子范金生的守门徒弟。今天来了个张老板，说是黄团长的小老大。
7: 啊，
6: 你认识这个人吗？
7: 从前见过面，可这个人不姓张啊。
6: 不姓张？
7: 我记得他是姓刘。
6: 哦，
7: 叫刘德彪。
6: 嗯，哦，昨天在乌松死了个程璐，今天来了个小老大，真巧啊。
7: 这也会跟共产党有关系？
6: 兵站的物资你查获了吗？新四军能不要这批物资吗？这批物资又非从吴淞出口不可。
7: 哦，所以他来走黄元龙这条路。
6: 对，你去摸清楚，现在这个小老大就住在大东208号。
7: 是。
8: 人到中老年，有选上百年。本节目由上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在电影《51号兵站》中，作曲家向义的配乐可谓是剧情的强力助推器。在大东旅店场景中，当来盯梢的特务和梁红在走廊相遇时，音乐由弦乐拨奏配合低音铜管演奏的旋律，描绘出暗流涌动的危机感。而随着接头时间越发临近，音乐的节奏也随之加快，营造出更加紧张的氛围，仿佛特务的脚步正在步步逼近。而当梁红最后甩掉特务与同志成功接头时，音乐则转为了明亮的弦乐喷薄而出，表明革命者的脚步不可阻挡。纵观整部影片，音乐出现的次数虽然不多，但都精准地服务于情节发展，在制造紧张感、烘托英雄气概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下面让我们继续走进波谲云诡的敌后战场，聆听信仰在旋律中的绽放。
4: 208号张老板哪一位？电话。
5: 喂，我是啊，宋先生啊，
6: 关于生油的问题要跟你碰碰头啊。哎，对对对，你身体怎么样？张老板，我是问你身体怎么样。
5: 病刚好啊。当心传染啊。
6: 好，现在是我准10点钟来找你。
5: 好，准10点。

0: 么了？
1: 哎，
0: 查了，请你开开门。
1: 来来来，张大妹，你上哪儿去了？刚才有人找您呢。
0: 啊？他留了什么话没有？
1: 没有啊。
0: 姓什么？
1: 我忘了问了。
0: 我出去买点东西，就回来的。

0: 华信松。党派我到上海来，就是为了尽快打开吴松这个缺口，我非去见他不可。
1: 这两天情报处正在找麻烦，黄云龙已经表示过不愿意见你。
2: 那黄云龙没有怀疑他的身份吧？
1: 依我看，主要还是怕马夫根找岔子。
2: 那你最好马上去见黄云龙。现在敌人内部的矛盾已经加深，你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去开展工作。
0: 对，就抓住他们这个弱点，主动进攻。

0: 你来的正好，你要注意啊。
1: 哎，
0: 给你们介绍一下，吴明同志，刚从苏州来的梁红同志。
2: 梁红同志，你好。
0: 情况怎么样了？
2: 吴凤钢管，日本人统治得很厉害，好难找。我通过了关系，在永大五金号找到了两千尺，不过我还没去看，
0: 抓紧一点。
2: 好，大杨同志，那我走了。
0: 对，组织上派老宋协助你，他会给你介绍巡防团的情况。
2: 走吧。
0: 好。
3: 你真糊涂，为什么把他带到这儿来？
2: 是他自己来的。
3: 你就说我不在家好了，叫他结了账回去。
2: 舅舅，范老太爷派他来，你连面都不见，这怎么跟老太爷交代呢？北边的生意以后还做不做？
3: 话是不错，可你知道

0: 本人很注意北边来的人。
1: 他是你的小老大，又不是外人。
0: 我可从来没见过他，还叫他走。
2: 大哥，啊，兄弟来给你辞行。
1: 他就是张老板。
0: 啊，请坐。
2: 不，兄弟在这儿既然使大哥为难，我马上就走。
0: 何必着急呢？坐。
2: 大哥，我来的时候老太爷说过，说你是重义气的人，会照应家门弟兄。想不到大哥现在连见都不肯见。兄弟告辞了，后会有期。
0: 哎，兄弟，这是什么话呢？坐坐坐。不是我不讲义气啊，我是有难言之处。
2: 那我绝不能叫大哥为难呢。
0: 你不知道这几天风声很紧，我是想让你先歇息几天。
2: 程大哥请，兄弟是来做生意的，我不是来游码头的。
0: 好，做生意就好。目前南北交兵，皇军很注意北边来的人，我怕兄弟跟北面的军政方面有什么瓜葛，那事情就难办了。
2: 大哥，你是怕这个？那你看我是这样的人吗？
0: 那自然不会啊！啊，老太爷的身体好，
2: 好。啊，去年他老人家还托人带了十条金子，请大哥办榨油机的。你一直没有给他买呀、啊，连信都没有一封。他老人家有点不高兴。
0: 哦。哎呀，当时因为没有货，后来一忙就把这个事情给耽误了。哎，还要请兄弟的老太爷面前美言几句哦。这次我一定给他办。
2: 大哥，老太爷还时常惦念你
0: 啊、
2: 哦，说你寄人篱下，凡事不可大意。
0: 哎，皇军对我倒很器重呢，就是情报处的马福根，那个王八蛋老是找我的麻烦。
2: 原来是这样，这就怪不得了。马福根，是不是那个戴眼镜的？
0: 你认识他？
2: 我不认识他。刚才他到旅馆来了，还派了一个人盯上我。
0: 真有这事？
2: 我倒是不在乎，真金不怕火嘛。
0: 他妈的，一点交情也不讲。
2: 大哥，你的处境竟然这么为难吗？那我还是走吧。
0: 不行，你是我的小老大，我不能让人骑在脖子上。那是走，先去拜见金老头子，他是我们老太爷的同辈弟兄，晚上我请客给你拉场子，把马福根也找来，大家见见。
3: 一定是黄元龙出面给这个姓张的拉场子。
4: 处长，你在大东旅馆看的那个姓张的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2: 一个小伙子，大概有24、25岁的样子。
4: 多大？
2: 也就是22、23岁的样子。
4: 好，你带几个人先去红叶楼等我。
2: 是。
4: 怎么不对头？
3: 我说的那个刘德彪现在起码也有40来岁了呀。
4: 哦，你去看看。马科长，用你们的话说，可不要打草惊蛇呀。
3: 是是是。
5: 哎，
6: 巧极了，
5: 你什么时候来的？
6: 我昨天
5: 啊，
6: 我正要找你。
5: 什么事啊？
6: 哎，来，
5: 我还有应酬的
6: 啊。南京方面要买批东西。
5: 什么东西啊？
6: 怎么样，有办法吗？

0: 日本人统治得很厉害，
1: 所以才找你嘛。
0: 要是漏到新四军那边去了，谁负责任？
1: 哎，这你放心，还按老规矩，两成佣金。哎，佣金还可以商量，
0: 那我试试看吧。
1: 好，就这么办了啊。

0: 来，马科长来了，
1: 马科长来了，
2: 久违久违，
1: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3: 哎呀，马老弟，真是不容易啊！
1: 你们久等了，久等了。
3: 哎，小老大，来来来，我替你们介绍一下。
0: 好。
3: 这位就是情报处的马科长，龟田处长面前的红人。这位就是我的小老大张老板。
4: 久仰久仰，
0: 马科长光临，真是荣幸得很。
3: 好吧，那你们谈谈吧。
0: 行。团长，电话打过了，金老太爷已经出来了。
3: 那好。
5: 小老大来上海真是难得呀，过去在哪儿得意啊？
0: 长跑北路生意。
5: 啊，
0: 今后来上海还要请马科长多指教。
5: 好说好说。
6: 金老太爷到。
7: 哦，金老太爷来了。
8: 啊，你好
7: 你好你好。
8: 老
7: 爷，
5: 巧极了巧极了，你们也在啊？
7: 我刚从南京来没几天。今天是吴老板请客。老太爷怎么有空出来啊？
5: 今天是袁龙为他的小老大接风。
3: 那诸位一块儿请里边坐吧。
9: 哎，不客气了。哎，一会儿我们进来敬酒。
3: 哎，不敢不敢，诸位一块儿一定请过来呀。
9: 最近金老太爷很少出来应酬啊。
8: 他老人家是不肯轻易出来的。
9: 一会儿咱们去敬酒。
8: 对，
0: 马科长，请啊，吃了，请，请你，请。
8: 哎，这位，来，请吧，请吧，谢谢。
10: 阿德，当着金老太爷的面跟你打个招呼。
11: 什么？
10: 龟田处长对这个小老大有点怀疑，咱得慎重点。
11: 我倒是盼望过了。
10: 那趁这个机会。我再跟他谈，啊，怎么样？
0: 请，谢谢，
11: 好好谢谢，
0: 好好好，
11: 谢谢，
5: 公事公办嘛。
0: 请，请，老太，请，坐坐坐坐。
5: 小老大这次来上海路上很辛苦了。
0: 哪里哪里，
5: 是乘车还是坐船呢？
0: 坐船。
5: 啊、哦、船上共有几块板？
0: 小弟才疏学浅，只知上安天撒36，下安地撒72，共有船板108块。
5: 小老大真是见多识广啊。少请教，船上钉有多少颗？
0: 共有365颗钉。
5: 再请教，船上3块板哪一块是无钉无眼？
0: 手里绕的线板。
5: 有眼无钉。
0: 身上背的嵌板。
5: 有钉有眼。
0: 脚下走的跳板。
5: 请问船上有几棵倒栽杨柳树？
0: 据闻是船后的舵梗，大围的护板。
3: 好了好了，都是自己弟兄，这套就免了吧。
0: 初次见面，交代交代也是应该的。
5: 小老大，是哪年进的家？
0: 前年。
5: 前年？我记得范老太爷在5年前不就关了山门了吗？
0: 好。马科长是把我当作刘德彪刘大哥了。
3: 马老弟，范老太爷就不许重开山门了吗？
5: 那小老大对苏州的情形一定很熟悉了。
0: 那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
5: 哦，在新四军共产党的地区生意不好做吧？
9: 今天可真是难得了。
5: 金老太爷，
9: 老太爷来来
5: 来
9: 来敬酒，
5: 敬你一杯酒。你难得出
9: 来, 来, 来, 来，我来介绍介绍，这是南京国府的李局长。这位是宪兵总部的赵处长。这位
5: 吴老板。
9: 好、哦、吴老板。
3: 请请请。哎，加座加座。
9: 来来，敬敬敬
8: 敬老太爷。
9: 黄总
8: 敬你一杯，
9: 敬你一杯。
8: 来来，
9: 谢谢谢谢。
3: 请坐请坐。诸位诸位，兄弟，我今天跟我的小老大拉拉场，他是从北边第一次到上海，今后在生意上哎，请诸位多多帮忙啊！
9: 好说好说好说好说。
5: 哎，黄大哥，你跟小老大恐怕也是初次见面吧？
3: 是啊，
0: 马科长。嗯，前年小弟上香堂，老太爷发了不少帖子，可是南边的。

0: 一位都没有到，那都是因为南北的交通不便。
1: 是啊，不提这事我倒忘了，我也没去，对范大哥真是抱歉得很呢、啊。
2: 帖子我也收到了，
1: 就是因为交通不便嘛。
0: 老太爷这次叫我到上海来，就是为了专程拜访，往后也好得到大家的帮助。
1: 还客气什么，张老板，以后只要是你的事情，那在座的还不是一句话吗？
3: 是啊是啊，小老大这次打算办点什么货呀？
0: 老实说，要想发财就得担点风险。现在南边缺油，北边缺布，行情呢一天三变。
1: 嗯，这话一点不错。张老板，上海生油存底薄，奇货可居，有远见，有远见。
0: 各位要是有意思，不妨试一试，我愿意跟各位跑腿。
1: 哦，张老板，你要是有路，我倒有意思试一试。马科长，你呢？
3: 好，
1: 老太爷，你看这件事，
0: 可以，
1: 可以。
0: 这次小老大到上海替范老太爷办货，在座的大家多多帮忙啊。
1: 当然。张老板，金老太爷这块金字招牌抬出来，你以后的生意好做了。
0: 是，往后就要托金老太爷的福了。来来来，诸位兄弟先敬各位一杯，预祝我们生意兴隆，财源茂盛。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怎么样？梁红同志揪住了黄元龙，打退了马福根，可以说是旗开得胜。也幸亏你在那个时候进来，才解了我的围了。
1: 怎么了？
0: 马福根正要盘问他关于苏中的情况。
1: 哦，
0: 我就把约来打掩护的南京国府那两个混蛋混进去给他们敬酒，就把话给岔开了。
1: 梁红同志啊，敌人还到苏中去调查你这个小老大的身份了。
0: 哦，真快啊。
1: 那我们也不慢了，我们不但马上可以恢复骑兵站，还建立了这个地下工厂，他就是我们厂的经理啊。
0: 哦，原来你是这儿的老板呢。那要看什么场合，我的头衔多得很呢。
1: 是啊，有的时候是董事长，有的时候是经理，有的时候又是前客。
0: 你看老周弄来的。老周是谁呀？
1: 是我们最可靠的基本群众。
0: 真没想到，在敌人的心脏里，我们倒开起兵工厂来。
1: 市委估计到根据地的机器设备有困难，上海又有广大的工人群众支援我们，所以决定在上海造。进来吧，
2: 老杨，
1: 来来，给你们介绍介绍。这是刚才说的周师傅，这是小孙，这是刚从苏中来的梁红。
0: 哦，你好，
2: 你好，你好。
0: 你好，
3: 呵，
0: 你好，老周啊，你简直把鬼子的兵工厂都搬来了。
1: 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工厂去。
0: 走，
2: 走吧，
0: 走。
4: 还是当学徒时候学的玩意儿，现在都忘了，手艺不错呀。
1: 就是无风钢管不大好买，吴明正在想办法。
4: 你跟我们大伙谈谈北边的情形怎么样？
0: 好啊。
4: 敌人这次清乡筑起了万里长的碉堡篱笆，调集了很多的兵力，战斗的规模那是空前的。可是我们根据地发动了全民的反清乡，苏中的党政军民男女老少都动员起来了，到处在打击敌人，消灭敌人。
1: 是啊，上海人民群众的反帝情绪也像干柴一样，一天就会燃烧起来。
5: 哎，那新四军什么时候打到上海来呀？
4: 新四军反清乡就是为了将来的大反攻。
6: 好啊，干活干吧，咱们把炮座撞针造好，叫日本鬼子早点完蛋。干活。

0: 老杨同志，我下一步的工作怎么进行？
1: 敌人对吴淞抓得很紧，我们的物资要从吴淞运出去。现在你就可以利用小老大的身份抓了黄元龙，同时对他的部下要进行工作。
0: 哦，陈指导员还写了一封信，叫我带给朱副官。
1: 那好啊，这样你去找朱副官就更便利了。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凯迪士智能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九块九，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4: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影片《51号兵站》的主角梁红，并非传统的高大全形象，他周旋于敌人内部，和日伪军斗智斗勇，可以说是一位孤胆式英雄。而主创们对于反派的刻画，也并非简单丑化，而是通过细节展现其狡诈和残忍，从而增强了戏剧冲突的真实感。为了诱捕梁红，日军情报处长龟田表面撤销了吴淞情报组，并破格提升黄元龙为吴淞要塞副司令，实则却是诱导地下兵站利用黄元龙的关系运输物资，从而暴露目标。在码头稽查场景中，导演运用了平行剪辑手法，让货船稽查的紧张与龟田瞭望的悠闲形成了强烈反差。配乐也采用双线并行，稽查部分是急促的进行曲，龟田部分却是慵懒阴郁的日本小调。那么接下来龟田的轨迹能否得逞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5: 这种无风钢管啊，日本鬼子统治的好厉害呢。
6: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统治吗？
5: 我们老板说的，这是军用物资，可以造炮筒的，旁的地方买都买不着。
6: 哦，要是把这批钢管做成炮筒去打日本鬼子，你说好不好？
5: 好，我恨死他们了。
7: 啊，怎么样，东西不错吧？都是来落货呀。
6: 王老板，这个
7: 你怎么乱七八糟都堆在一块儿啊？你怎么搞的？
6: 王老板，好了好了，不要打人嘛，请你给我开提货单。
7: 好好，毕竟日本人查得很紧的，我看你还是赶快。
6: 有数有数。
7: 团长不在啊，龟田处长把他请去了，
6: 请坐请坐。龟田处长好像对团长很不错啊。
7: 有什么不错？
6: 江老板，这次来上海准备待多久啊？那就要看货办得怎么样了，将来恐怕还要请朱副官多帮忙呢。
7: 那一定尽力。坐坐坐。
6: 啊，我这次来上海的时候，有人转托我带封信给你。
7: 哦，
6: 我昨天忘了，

0: 张老板
1: 啊，
0: 这个写信的人我不认识。
1: 哦，那么是搞错了。
2: 不管。
0: 好，团长回来了。
2: 哦，老弟，你在这儿了，啊，好极了，好极了，我正要找你了。
1: 我也是来找大哥的，想商量商量办货的事情。
2: 啊，不用商量了，你坐坐坐，你今天就该送件去把货办好，明后天就走。
1: 明后天？
2: 弄得好，这个月可以跑两个来回，趁这个机会可以多赚几个。
1: 可是，出口证件还没有办好。这船也还没有呢，
2: 一切由我负责。
1: 再说我们要办的机器布那都是禁止出口的，不简单吧？
2: 哼，现在吴松是我黄元龙说了算，你们还不知道吧？龟田把吴松的情报组全部撤到市区搜查去了。
1: 全部撤了？
2: 撤了，并且还提升我当吴松要塞司令部的副司令。
3: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提升黄元龙，为什么要撤掉吴松的情报组呢？
1: 你奇怪？
3: 现在黄元龙已经是大权在手了，万一吴松有什么差错，皇军就很难控制。再说成都的死小老大的来都还没有弄清楚呢。
4: 马科长，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慢慢你会明白的。现在只要你在室内给我加紧搜查封锁，

0: 吴淞关口来往的船只要严密检查。
1: 是。可是处长，我们的人手实在太少，能不能从巡防团调些人来？
0: 黄元龙，哼，要靠我们自己。
1: 是。
0: 对军用物资要特别注意，绝不能让共产党偷运出去。
1: 是。处长找有事。
2: 最近马科长在做什么生意？
1: 他什么都做，最近好像在股票上赔了不少。
2: 哦，这一阵子他跟南京方面有没有来往？
1: 这倒不清楚，
2: 要替我多注意。
1: 是。
2: 以后会有你的好处。
1: 是。无缝钢管要赶快运走，敌人最近对五金器材查得很严。大妈，你好吧？
3: 好，快进去吧，大家都等着你呢。
1: 吴淞的情况怎么样？物资什么时候可以运？
4: 情况很复杂，吴淞的情报组全撤，说是为了集中力量搜查市区，吴淞的巡防任务都交给了黄元龙了。
1: 难道敌人真的会放松吴淞吗？
4: 老宋了解的情况也是这样。
5: 直到现在，敌人连我们的影子都没有找到，又把吴淞交给黄元龙了。
4: 是，鬼子还提升黄元龙当副司令。
1: 那黄元龙的反应怎么样？
4: 他很得意，催我快点办货，明后天就动身，要我在这个月跑两个来回，想大捞一票。
5: 提升黄元龙当副司令。

0: 老杨，最近敌人在市区搜查得很严，我们大批物资堆在一起不动，也确实是危险。炮头撞针是不是赶一赶，就跟钢管趁这个机会一起运出去？
1: 老杨，那你说我们这步棋应该怎么走法？
2: 这不是一步棋，要考虑全盘棋。现在根据地反倾向斗争节节胜利，物资的需要非常紧迫，东西一定要运出去。我们好好的商量一下，

你现在明白了吧？不撤掉这儿的情报组。

0: 李情报员，马科长，
1: 肖老大，一切都拜托你了。
2: 张老大，早去早来，一路顺风啊！
3: 谢谢谢谢，欢乐哥，你放心吧，我很快就可以回来。
1: 这是皇军司令部的战舰。
2: 好，
1: 副官，
4: 有，
1: 你送张老板出口。
4: 好的，就是这个。
3: 再见了啊！
2: 再见再见。
3: 起锚吧。
4: 好，开船吧。
3: 朱副官，我上次给你的那封信还是让我带回去吧。我丢了。

0: 搜查。
1: 为什么？
0: 不为什么，搜查。
1: 这是黄副司令的货船，有皇军的证明。
0: 哼，黄副司令的货船。
2: 哎，黄副司令，小老大今天早怎么也不通知一声啊？我是特为赶来送行的呀。
3: 马科长，这是小老大的生意船，别误会。
2: 生意船，谁敢担保呢？
3: 这小老大，这究竟
1: 这有什么好怀疑的？是咱们合伙做的生意啊。什么货你问问宋先生，这你都知道的。

0: 马科长，查完了。
1: 马科长，
2: 对不起，误会了。
1: 误会，哼，光棍不断财路，您这算什么？
2: 这也没什么，公事公办嘛。啊，
3: 真是欺人太甚。
0: 钱老大，一路顺风，一路顺风。
1: 姓马的，
0: 马科长，这儿有个箱子，
4: 开开门。

0: 朱副官，这是何苦呢？黄副司令，可以打开看看吗？
1: 这货是我的，没有黄副司令的事。
0: 打开。

0: 是范老他也买的榨油机，这是皇军司令部的证件。我也是奉的皇军司令的命令，那你看着办吧。
1: 马科长，这榨油机也是禁止出口的，您看那是海关的事情。是，走吧，走吧。
0: 小子，一路顺风啊！哈哈，马夫跟这个人真是太不讲交情了。
2: 他妈的，你混蛋！
0: 进来。 苏中305来的电报。

0: 快。
1: 新四军反清乡，查他的厉害。我命令你，共产党的兵干要立刻抓到，好要是运走了，我就死拉死拉你。

0: 别人上了我们的当，他们的部署整个被我们打乱，我们要趁这个机会把钢管运出去。这个任务非常艰巨，老杨让我告诉你，赶快按下一步计划行动起来，你马上去找朱副官进一步争取他。
1: 朱副官这个人可真有意思，他把陈指导员给他的信收下了，可是呢他不承认跟他认识。
0: 哦，这倒有点神。
1: 我知道，
2: 像我们打鱼的没有旁的，要气力啊倒有的是啊。
1: 是，有了大家的气力，那什么事情都好办了。
2: 日本鬼子把我们压得连气都喘不过来呀，谁不想把鬼子早点赶走了呢？
3: 爹，张老板来了。
1: 好，
3: 周副官，你没有走？
1: 对，我没有走。嗯，
3: 坐。
1: 嗯，我们坐下来慢慢谈。
3: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1: 周副官，
3: 嗯，
1: 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3: 哦，
1: 有批重要的东西需要运到北边去。
3: 重要东西？
1: 是的，非常重要。
3: 什么东西？
1: 军用物资。

0: 抓去立功。给你。人家告诉我，你是个有血气的人。可现在看起来，这个话完全不对。你已经是个十足的奴才，你已经忘了是谁杀害了你的父亲母亲，你已经死心塌地的替日本人当走狗了，
1: 你也忘了新四军待你的好处了。
0: 张老板，你真的是？张老板，我一直没有忘记新四军，陈指导员的信我看了，刚才您别见怪。走，这几年我过的什么生活？好，不谈这些了。张老板，你说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

0: 这一期一共有多少钢管呢？
1: 不知道。
0: 什么人买的？
1: 不知道。
0: 那什么时候提货知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你他妈的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老板呢？
1: 不知，在家里睡觉。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这批钢管谁买的？
2: 这是南京来的客人买的呀。
0: 什么时候提货？
2: 他没讲定，提货单也给他了。
0: 一期有多少钢管？
2: 2000尺。
3: 2000尺，可以造好几百门炮。什么时候来提？
4: 没有一定。
3: 好极了，
0: 我去。
3: 好，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我要连人带炮一起撞。
0: 是。
5: 只要是来提钢管的，不管什么人都不能放过。
0: 是。
5: 有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吧。老地方。
0: 知道了。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

0: 生菌，选畅益生。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4: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蝇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蝇鼻炎片。
5: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7: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蝇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蝇鼻炎片。
8: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提到51号兵站，我们脑海中立刻会浮现出那个机智果敢、风度翩翩的身影，他就是小老大梁红。而赋予这一荧幕经典形象不朽魅力的，正是他的扮演者梁波罗。1960年，年仅21岁的梁波罗被刘琼导演一眼相中，担纲主演，而他也不负众望，充分展现了自己在表演上的灵气与才华，将表面圆滑、内心刚毅的小老大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下面就让我们看看这位小老大是如何智斗敌人，把军需物资运出上海滩的。

0: 现在敌人已经把钢管盯住了，我们能不能另外想办法买一批呢？
1: 就是要买，一时也买不到。
2: 购买钢管的钱都是根据地的人民流血流汗来支援我们的，人民渴望着我们早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现在我们就是赴汤蹈火，要把这批钢管给提出来。
1: 我去想办法。我跟你一起去。
2: 不，你们不合适，今后你们还在上海坚持斗争，想好了办法我去提。
3: 不，钢管我们一定要把它提出来，这一场斗争很复杂，怎么分工我们大家得研究一下。

0: 派人买那些无缝钢管的，
1: 快去叫老板来。
2: 来提钢管的。
0: 是啊。哎，叫你们老板快点。
1: 是是，就来就来。
2: 对不起，跟我走一趟吧。
0: 哪去？
2: 到地方就知道了。
0: 你们是哪儿的？
2: 这你管不着。走。
0: 都是自己人，何必来这一套呢？
3: 少废话，走。
4: 南京国府。
5: 哦，误会误会，原来你们都是自己人呐。
2: 那也得到我们处里去一次，转转手续。
0: 一定要去，
2: 公事公办。
0: 你可以请特派员来。
5: 好啊，
0: 别说情报处，就是宪兵队司令部也没关系，
3: 请你进去。
0: 等我们把货装好，带着东西一块去办。
3: 等等，等会儿吧。
6: 怎么

0: 搬，搬，快开仓库，
1: 跟我来。
0: 不是抬举。

0: 喂喂，请马科长听电话。你是打给马福根吗？是，他没给你关照过。
1: 他没有提什么呀？
0: 荒唐！
2: 马科长，你的电话。
3: 让他等会儿好嘞。
2: 喂，你等一等啊。
0: 喂，我李特派员呢？啊，喂喂，你是怎么搞的？咱们这批钢管？啊，是啊，你也不早点交代清楚。嗯，把你搞那么一个混账同学的，
3: 谁有此理啊？哎，王马科长，
0: 是啊，啊，
3: 你说什么呀？啊？哎，你老嗯个什么呀？
0: 嗯，好吧。你马上来一趟，啊！
2: 马科长，你快来呀！马科长，哎呀，这怎么办呢？你快来嘛！
1: 您别见怪，李特派员，既然马科长亲自来，那再好也没有了。您是不是等他一会儿？
0: 嗯，好吧，
3: 快快快，快点，从那边，
4: 卡雷拉瓦纳尼斯鲁嘎，
3: 你们都是来提钢管的吗？
1: 我们不是的，我们是情报处的。
4: 通通的，通通的，通通的，
3: 通通的走！走！哎！
5: 我的不是，老板。
4: 要死！

0: 喂，哎，我就是。哦，马科长，他们都走了呀。谁？王组长，也走了。
1: 什么？宪兵队？
0: 那钢管呢？
1: 啊？敌人带钢管都带走了。

0: 辣椒，你们是不是要把我们当个县尉去？我是情报处的，你看，
1: 我也做不了主啊。
0: 辣椒，你给皇帝说一下。

0: 处长，皇军的行动真快呀，连人带钢管全部落网。真高明啊。
1: 抓的人呢？
0: 人在宪兵队啊。

0: 还顺利吧？
1: 嗯。
2: 别忘了把刚才我跟马福根通电话的事告诉老杨。
0: 知道了，
2: 多加小心呐。
0: 嗯，
2: 祝你胜利。
0: 我交代王情报员在那里看守的。
1: 不管是谁，刚果要是查不到，让共产党提到了，我就要撕拉撕拉你。

0: 板搬到巡逻艇上去啊，去吧。走。来了，都准备好了。老杨，东西都来了，已经往巡逻艇上运了。
1: 好，把东西搬上去。
0: 在武明提钢管的时候给马福根打了个电话。
2: 处长，皇军的行动真快呀、
1: 啊！说你搞的什么鬼。
2: 起先有个南京的李特派员来提钢管，后来他又和马科长打了个电话。
1: 讲什么？
2: 只是说合伙买钢管的事。
1: 嗯，还有呢？
2: 旁的没有听到。后来皇军来了，连人带钢管一起带走了。
1: 胡说，是真的吗？
2: 完全是真的，不信你问小张。
1: 去叫马科长来。
2: 处长，马科长不在。
3: 啊，
1: 看你跑到哪儿去。
4: 你怎么又回来了？
0: 你不是说过要我趁这个机会

0: 会多跑两趟生意吗？现在我又弄来了一批新货，已经运到你这里了。
1: 什么货？
0: 钢管呢？
1: 什么钢管？
0: 无缝钢管。
1: 你别开玩笑了。
0: 你不信？
2: 张老板，是真的。
0: 谁跟你开玩笑？
2: 舅舅。
1: 好啊，你原来就是共产党，好大胆，把钢管运到我这儿来了。抓人。

0: 我要是怕你抓我，就不会到这儿来了。
1: 副司令，有话慢慢说，慢慢说，慢慢说。
0: 黄副司令，你就是把我抓起来送到日本人那里，也没有你的好处。你别忘了，人家都知道我是你的小老大，你给我拉过场子，也合伙做过生意，现在钢管都上了你的巡逻艇了。
2: 好啊，你是存心拖我下水呀？
0: 不，你早就在水里了，现在是要指给你一条生路。龟田他早就不相信你了，你不想想，吴松口既然交给你了，为什么情报处还要派人到这儿来呢？马福根要不是有龟田给他撑腰，他怎么敢三番两次的跑来找你的麻烦？现在龟田提升你当副司令，就是要削掉你的实权嘛。你要把眼光放远一点，八路军、新四军已经开始大反攻，日本帝国主义眼看着就要垮台了，难道你相信日本人真会把你带到东京去吗？你别再糊涂了，
3: 舅舅，这些话你应该好好考虑考虑了。
1: 副司令，这话有道理，你的一家老小身定财产，要想想将来。
4: 那要我怎么样？
0: 请你上巡逻艇把钢管送出吴淞口。
1: 副司令，那就赶快送他们走吧，时间越拖越麻烦了。
4: 好，可新四军，
0: 你放心，我们不会抓你的，只要你愿意替我们办事，只要你立功赎罪，过去的事儿可以不追究。
3: 朱副官，马福根来了。
0: 别慌，这是巡防团，又不是情报处，你怕什么？你去接待他。嗯。刚才我话都跟你说明白，现在是你自己决定走新的道路的时候。不过我再提醒你一句，马福根是龟田的忠实走狗，是你的死对头，你绝不能对他让步。
1: 嗯。情况变了，我们都准备上船了，说马福根来了。钢管被他发现了怎么办？
5: 要撑住，告诉梁红同志要做坚决的斗争。
6: 朱副官好森严的。
0: 对不起啊，马科长，他们不知道是你呀，快请吧。

0: 啊，马老弟，
1: 黄大哥，
0: 怎么这么晚了还出来？
1: 有点紧急的事情
0: 啊，请坐。什么事儿啊？您去吧。放心吧，没有人。
2: 大哥，出事了。
0: 什么？
2: 钢管让共产党给踢走了。
0: 哦，那什么线索没有？
2: 市区是已经封锁了，
1: 可还没查出眉目来。
0: 啊，
1: 龟田处长估计这批东西不在市区了。

0: 天我是过不了关了，特为来请大哥你帮我个忙。万一从你这儿漏了网，那你我的身家性命可都难保。
1: 马科长，事情出在市区，你不要往我身上栽。你有什么根据说东西到了武松？
0: 黄大哥，真人面前不必说假话了。既是这样嘛，那就走着瞧吧。
2: 马科长。
3: 啊，小老大，你真是走得急来得快呀，怎么也不关照一声啊？
2: 马科长
3: 啊，
2: 你不是要钢管吗？
3: 嗯，
2: 大哥你放心，一切有我呢。钢管已经运到团部。
3: 别打哈哈了。
2: 怎么要看看吗？
0: 啊啊，小老大够朋友。黄大哥，自己弟兄怎么不早说呢？
2: 马科长，说话别绕弯子，东西在这儿，你预备怎么样？
0: 这黄大哥说句话吧。
2: 贩卖军火也不是第一次了，黄大哥还会亏待你吗？
1: 嗯，对，这笔买卖我是做定了，你既然来了，有你一份。
0: 漂亮，那好吧，以后有什么事情用得着我，两位老大吩咐一声就是了啊。今天我要先走一步了。
2: 对不起马科长，慢走一步，今天要请你一起上船。
1: 对，保护小老大过关，咱们一起上船。
4: 马科长，马科长。
0: 这你们就不漂亮了，今天把我送出去，我领你们的情，在归天面前一切由我马福根担待。
2: 这儿是巡防团，不是情报处。马科长，
1: 对，你今天是来的，走不得。
2: 你别害怕，一切由我来安排，绝不会连累你的。喂，你是哪儿啊？哦，在，是归天哪来的？
0: 哦，
2: 要是问起马福根，你说他没有来过。
1: 哎，我黄彦龙啊。哦，马科长，他没来呀。
5: 他要是到你那，给我扣押，
6: 立刻带人到乌峰口外去搜查，不能让钢管偷扔出去。
1: 是是是，我马上就去。归田要我扣押马福根，这是怎么回事？
2: 这下你可以放心了吧，一切事情我们早就安排好了。怎么样黄副司令，以后咱们生意还做不做了？
1: 笑话，这样事情办得漂亮，怎么不做呢？
2: 好，够朋友，你把我们送出吴松口，就去和归田当面交代一下。
1: 好。
2: 黄副司令
1: 啊，
2: 开船了吧？
1: 好，开吧。
2: 开船吧，
4: 开船。
7: 钢管是叫马福根提走的，他一定要从吴松出口。已经命令黄副司令把吴松口严密封锁。为了大东亚战争，大日本皇军一定要把共产党的兵站

0: 长，马福根没有来，吴淞口我已经封得水泄不通，就是共产党的一根洋钉也别想运出去。
1: 很好。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
11: 道。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3: 九块九？
12: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4: 好，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
15: 400-681-6969，400-681-6966。

0: 风千里，声浪滚烫，
1: 我不会走。
0: 星光灿烂，潮音铿锵，
2: 谁的光我自
1: 卑，为你唱首歌。
0: 神采正飞扬，这一刻全程共赏。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现场

全场朋友的声音。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9: 格力真好。
7: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四十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

0: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凯迪士智能锁。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

0: 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地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百年夏宫沉淀岁月风华，晚风徐徐，开启仲夏音乐时光。全球顶尖艺术家同台献艺，奏响自然与古典的共鸣。动人乐章跨越山海，美泉宫夏季音乐会邀您相聚璀璨夏夜，共赴爱乐之约。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本期《民歌中国》。从北国苍茫到江南烟雨，南北民歌各有各的风骨，却同样承载着岁月深情与民族记忆。高亢曲调唱尽山河辽阔，柔美旋律诉说人间温婉，一曲曲乡音交织成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共鸣。节目播出的同时，我们也邀请您继续锁定央视频民歌中国民歌星引力互动专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进入专区，为您喜爱的南北民歌、民歌歌手点赞助力，期待您一路相伴，积极参与，与我们共同见证年度民歌星光的诞生。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凯迪士智能所，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凯迪士智能所，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一方水土养一方腔调，北方民歌多是高亢辽阔，苍劲豪爽。那是黄土高原的苍茫，是草原旷野的坦荡，开口便是山河壮阔。南方民歌婉转清丽，细腻温柔，那是江南水乡的灵秀，是岭南丘陵的温润。一曲唱罢，尽是烟雨柔情。纵然南腔北调风格万千，却始终同根同源。这一声声高亢与婉转，一句句质朴与灵动，都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旋律，是流淌在华夏大地上的文化根脉。今天央视频民歌中国民歌新引力互动专区为南北乡音搭建舞台，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专区，为你喜爱的民歌与歌手点赞助力，让经典乡音传遍四方。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凯迪仕智能所。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3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3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民歌中国。民歌有声，传承有你。这些来自大江南北的悠扬曲调，不仅唱出了各地的风情，更凝聚着我们共同的文化情怀。他们如今齐聚央视频《民歌中国》《民歌星隐蔽》专区，期待着您的点赞与共鸣。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快来为您心中的民歌之星投出关键的一票。

0: 意思吗？
1: 你这么点点酒，你那么点点酒，你那么往上跳，你那么往下落。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凯迪士智能锁。
11: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

0: 黄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央视频好友白白木木留言说，想点一首《平凡的一天》给自己，也送给身边所有朋友。我们都曾有过一段不知所措的时光，因为一点小事儿钻牛角尖，会对未来充满迷茫和不安，但随着时间推移，我慢慢学会了和生活和解。愿我们都能在这首歌里找到共鸣，在平凡的日子里收获属于自己的那份温暖与幸福。
1: 嗯，看到了木木的留言啊，我能感受到屏幕那头传来的那种长舒一口气的舒适感和放松的感觉。其实从钻牛角尖到觉得平凡点儿也挺好，我觉得啊，我们应该恭喜木木啊，你终于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当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呼吸感。
0: 嗯，慢慢学会和生活和解。
1: 嗯，
0: 我想这也许就是真正的成长吧。不是功成名就啊，不是无所不能，而是接受了平凡却依然热爱生活。平凡不是平庸，是烟火气里的幸福。希望你在这首歌里找到继续往前走的力气。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凯迪仕智能锁，
6: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5: 凯迪仕智能锁，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1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9: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啊，这是一位来自江西南昌的朋友，他叫卢立波，他说小时候真傻，总觉得平安健康这词儿啊最俗，一点都不酷。现在闯荡久了才发现，没病没灾过日子真是老天爷给的最硬核的赏赐啊。我想点一首《只要平凡》送给家里人，只要日子顺顺当当的，家人全全乎乎的，我就知足了。
10: 在每个人年轻的时候呢，面对生活这张菜单呢，我们总喜欢那些花里胡哨的啊，火爆麻辣的菜。

0: 那只有那种刺激的味道才叫活着。嗯，可是当我们在外面闯荡久了，被现实磨平了棱角，才会醒悟啊，就是原来那些烈酒啊，那些珍馐根本撑不起一日三餐，真正能护着咱们五脏六腑的，其实就是那一碗最平淡无奇的白米饭。那碗白米饭就叫平安健康。
1: 嗯，杨哥这个比喻太贴切了啊、哦！这首《只要平凡》啊，我们就想送给立波，还有立波的家人。愿这俗气的四个字啊，保佑你们岁岁年年。

0: 光靠你自己真的能做到吗？
1: 希望的种子披上勇敢的风，让这冒险有始有终。
2: 就算所有人都不相信，我也绝不放弃。

0: 来自广东广州的罗丽仪说，海洋笑哥你们好，我跟我不想说这首歌啊特别有缘，从广州海珠区到南海狮山镇，我在电子厂和风机厂工作那会儿，虽然累但很快乐，靠着这首歌在比赛里拿了三个奖牌，虽然我唱的不是最棒的，但心里是真爱这首歌啊。
1: 嗯，唱歌这回事儿啊，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真情实感、通过一首歌传达自己的心情，并且把这份感情传达给懂你的人来听。
0: 那些你咽下去的辛苦，闭口不谈的心酸，最后都去哪儿了？他们全被你揉进了这首歌里。
1: 嗯，没错，其实有些话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凯迪士智能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1: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

0: 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湖南衡阳的朋友，他叫周兰。刚工作那会儿啊，我什么都不懂，第一个带我的师傅姓周，脾气好，耐心足。我犯了错呀，从来不当着别人面说我，总是私下一点点教我。有一次项目出了问题，我急哭了，他递纸巾说没事儿，谁不是从不会到会的呢。现在啊，我也开始带新人了，总想起他，所以我想点一首《最美的太阳》送给所有照亮过别人的前辈。
2: 那当年师傅护着周兰，然后又教周兰很多的本事啊，那现在呢，周兰也成为护着新人、教着新人的师傅了，这不就是最温暖的传承吗？
1: 没错，好师傅其实就像是一盏灯，照亮了你的整条人生之路。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最美的太阳》，送给所有照亮过别人的前辈，也送给我们这位网友朋友，一起来听。

0: 来自陕西西安的李平留言说，前一阵加班特凶，连着好几个周末没休息。有天早上醒来，媳妇儿已经把早餐摆好了，说今天啥也不干，咱俩去公园划船。那天我们划了一下午船，喂了鸽子，吃了棉花糖，像小时候春游一样。回家的路上，我俩跟着车里的音乐瞎哼哼，开心得不得了，想点一首《向快乐出发》。快乐不会自己跑来，你得主动去找他。
1: 李平你好，听了你的留言啊，我觉得这种忙里偷闲的幸福真的特别的珍贵。我觉得你爱人啊还是懂生活的，不光能够让你放松下来，更是让你记得生活里除了工作还有好多好多值得去珍藏的瞬间。快乐不会自己敲门，得你自己去找才行。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凯迪仕智能锁，
5: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7: 大家好，我是夏哥。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啊。来自重庆的傅开成留言说，我想点一首热辣滚烫。以前我觉得自己活得挺失败的，干啥啥不行，纯粹是个凑数的，看了这部电影才回过味儿来。贾玲真不是显得瘦了，她是想说咱这种不自信的人，只要逮住一件事儿，拼命干到底，也能赢那么一回。
7: 是的，我们看到了开成的留言，我特别能够理解你的这种感受啊。当我们长期在生活里面得不到这种正向反馈的时候，真的会容易陷入到一种自我怀疑的状态，甚至会觉得这是不是就是我的宿命呢？
0: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块儿来听这首《热浪滚烫》。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凯迪仕智能锁，氟氯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凯迪仕智能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宜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宜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

0: 讲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宫贝饮，配五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凯迪士智能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我是徐梦桃，属于我的冰凉是冠军的底色，属于我们的出众是原则的坚持，每一件事都出众，每一份心意都不将就，冰凉出众，原则选择做。

堂以及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唱响中国音乐盛典的演出现场。我是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了很多位深受大家喜爱的演员和歌手，放歌风华四季，悦享美好生活。这方舞台即将化成一个大型的 K 歌现场，每一首歌您可能都会唱。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掌声有请容祖儿。

0: 掌声有请李圣杰。
1: Hello，Hello，现场的朋友。Hello。

谢谢你们，难忘的夜晚。Hello。

这种感觉，早有人陪的你永远不会看见你和他在我面前。

Hello。耶，把你们的荧光棒拿起来。

选择去天涯流浪，汉子汉子征服朝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凯迪仕智能锁，
3: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0: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掌声有请吴龙飞。

接下来这首歌，我相信每一个朋友也都会唱哈。大声唱哦，好吗？还有你们，谢谢谢谢。从远方来的朋友哈，还有各地来的朋友，对吧？看到了，看到了。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尤其是三楼的朋友们太给力了哈，谢谢，那二楼的也很给力，当然还有你们了，继续继续保持住好吗？接下来我要听这边的朋友，好，预备来哦。

0: 谢谢大家，谢谢。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凯迪士智能锁，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让我们一起放歌，风华四季，悦享美好生活。今晚为郑州，为梦想。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凯迪士智能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

0: 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凯迪士智能锁，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凯迪士智能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所有的爱情的种子都很值得我们等待。
1: 十里红妆是保存到最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青年男女到大自然中去唱歌跳舞，互相认识。
0: 咱们劳动人民总是会想一些很有仪式感的东西，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变得红红火火。
1: 过去哭嫁太正常了，娘家都要出嫁的女儿的最后的一份心意，结婚的是个大事儿啊，一定要有这种，要有气势，要有这种仪式感。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民歌中国栏目推出的系列节目唱得幸福落满坡，我是主持人亮静。良缘由素地，佳偶自天成。从古到今啊，成婚都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儿。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啊，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祖国各地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一些和婚俗风俗有关的一些故事。那么今天呢，还要和大家一起来聆听一些好听的和婚俗相关的民歌。坐在我旁边的依旧是音乐学家、非遗保护专家、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田青老师，欢迎您。
1: 您好，大家好。今天讲婚礼婚俗，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讲我们在婚礼婚俗上唱哪些歌，
0: 嗯，
1: 包括为什么唱歌，高兴就要唱歌吗？
0: 田老师，我发现不同的民族之间他们庆祝婚礼的这种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比如说哈萨克族，前段时间我们总台播了一个这个电视剧叫做《我的阿勒泰》，里面就有很多哈萨克族他们的这个生活方式啊，情感的表达呀。今天现场我们有一位哈萨克族的朋友唐宝老师，您跟我们聊一聊吧，咱们哈萨克族是怎么庆祝婚礼的，有什么样的风俗啊？
2: 哈萨克族的婚礼一般都是分为两天，第一天是女方的婚礼，
0: 先是女方的婚礼，
2: 对，是出嫁前，在出嫁的前一天要进行一次和男方婚礼一样盛大的一个女方的婚礼。在女方婚礼上，女方就是那个新娘子就不需要盖头纱，也不会进行出嫁的一些仪式，只是双方父母互相这种击打他们的这个胸脯啊，就是证明我们是一辈子的好亲家，就是然后快快乐乐的进行一个仪式，然后就基本上就是以歌舞为主，婚礼上特有的一些歌曲啊，就是让大家开心起来，不要哭泣，远方也是更好的这个未来，然后远方也有你的新的家人，就是有一些这样的歌，然后等一下我也会给大家唱一下。
0: 是加尔加尔，对吧？
2: 对，
0: 这首歌我们也挺熟悉的，因为一说到哈萨克族的这个婚礼上的歌，加尔加尔就很有名了。

0: 中国人把这个结婚叫喜事，也是人生两件大事，是吧？一个喜事，一个白事，一个生，一个死。但是中国人的生死观呢，是非常达观。我们把生和死，其万物等生死，把生和死都看成是喜事儿。你像人家新疆这些个民族，都有歌舞，
1: 对，
0: 甚至跳两天。所以我常常说啊，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啊，所有民族前面都可以加一个定语，叫能歌善舞的某某族，能歌善舞的维吾尔族，能歌善舞的哈萨克族，能歌善舞的藏族，能歌善舞的朝鲜族。
1: 说到能歌善舞啊，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少数民族他们在庆祝婚礼的时候有哪些和婚俗相关的民歌呢？一起来听听看吧。

0: 钱老师，在少数民族侗族啊，有一首歌叫做《行歌作乐》，它也叫《行歌作业》，是吧？所以它其实也不仅仅是一种歌曲，它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恋爱的方式。听说是这样，
1: 可以说就是也是一个民俗吧，
0: 嗯，
1: 也是一种活动啊。它行歌作乐，其实很多民族都有类似的这种习惯，西北的那个花儿会啊。

0: 等等，其实都和这个南方的行歌作乐类似。
1: 对，
0: 就是到一个特定的季节，吧，主要都是春天了。
1: 嗯，
0: 包括它的像西南的那些少数民族的3月3呐、2月2啊，都有这种，就是青年男女到大自然中去唱歌跳舞，互相认识，通过这样的一种
1: 互动吧，
0: 通过这样的活动，能够希望能结下金玉良缘吧。
1: 对，
0: 它是一个恋爱的一个方式。
1: 嗯，
0: 但这个里边尤其行歌作乐里边，它有更多的艺术的成分。行歌，行就是走啊，就是动嘛，唱着歌，作乐呢，那这把时间给你点出来了。
1: 是，
0: 夜里天上一轮月亮，地下一般都有一个篝火，那么青年男女围着篝火，吹着芦笙，跳着舞，唱着情歌。

0: 在您的家乡有没有一些您印象中比较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些婚俗啊？
1: 北方有很多婚俗是自古就传下来，当然不同的，比如北京婚俗汉族跟满族也不一样。拿汉族来讲，整个的婚礼婚俗恐怕要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开始说了，
0: 是
1: 吧，要有说媒，然后要订婚定亲，要有男家跟女家的这个聘金，女方还得有
0: 嫁妆，
1: 嫁妆这都很重要的，这都是事先要谈好的。
0: 是，
1: 但是婚礼的

0: 当天拜台大轿就过去，
1: 十里红妆，
0: 中国人就高度的重视的这个婚礼。
1: 嗯，
0: 你刚才讲到这个十里红妆啊，这的确是中国的汉族的婚礼里流传到今天保存到最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十里红妆这个怎么来的词呢？就是他出嫁的时候这个嫁妆很丰厚，
1: 对，
0: 有很多娘家要预备很多呀，都是朱红色的朱砂漆，这个是中国传统的一种工艺，它不变色。这个女人一生当中要用的，包括新生的生命将来要用的这些个家具都要跟着走，落邑十里地都是这个嫁妆。所以这个坐着这个八抬大轿跟着十里红妆，那这是一生当中一个女性生命当中真是值得
1: 纪念和庆祝的时刻，
0: 也是最幸福的时刻，
1: 是
0: 高光时刻。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

0: 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鹅鼻炎片。
5: 不要鼻塞，
7: 不要流涕，
8: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9: 凯迪士智能锁，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对家里的不舍，对父母的依恋，加上对未来的没有把握，我觉得哭家太正常了。娘家对要出嫁的女儿的最后的一份心意，另外也是给她一个保障。

0: 田老师，在这个嫁人的时候啊，作为女孩子，其实我有一个环节，我总是觉得很奇怪，叫哭嫁，这怎么还专门得哭一下呢？
1: 哎呀，哭嫁这个风俗也是久已有之啊，而且很有道理
0: 啊。为什么？
1: 过去哭嫁的这个风俗的产生的原因，我觉得主要有两个，这个第一年龄太小，第二，过去结婚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尤其在传统社会，很长的历史时期里边，很多地区的绝大多数的女孩子结婚之前没见过自己的新郎。
0: 哦，其实也是一种担忧。
1: 不光担忧啊，对家里的不舍，对父母的依恋，加上对未来的没有把握和恐惧，他不哭怎么着？所以过去

0: 现在的结婚和过去女孩子结婚呢，真的太不一样了。现在自由恋爱，起码你嫁了这个人什么样，你知道，
1: 心里有数了都。
0: 过去根本不知道，所以这哭嫁歌是情歌里边的一个特殊的各种，非常的丰富，也好听。
1: 而且它已经是变成一种非遗，一种文化，
0: 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对，所以来听一听哭嫁歌吧。

0: 其实少数民族当中啊，也有一些关于嫁妆有趣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那首歌哈，《打板城的姑娘》里有一句话是怎么唱的来着？说，带着你的嫁妆，领着你的妹妹，对，为什么是领着妹妹来呢？这个嫁妆里还包括妹妹啊，这个我就一直没有弄明白。
1: 其实说的那个林芝的妹妹其实不是她的亲妹妹，应该就是我们的伴娘。对
0: 啊，伴娘。
1: 对对对，因为每个地方的这个就是我们每个城市在新疆，比如说喀什、阿图什、伊犁、阿克苏、库尔勒，每个地方的这个结婚的分数是不一样的嘛。
0: 嗯，
1: 他比如说就我知道的，我还就是在我记忆中的，就是在喀什地区的话，他是第一天在女方家里办非常隆重的婚礼，然后晚上的时候就是女方的就是伴娘啊，她的姐妹啊，就到男方这边然后住一个晚上啊，然后第二天再把女孩子交给男方家的人，然后男方第二天就办一个非常隆重的婚礼。其实说的妹妹其实就是她的伴娘团。希望大家有时间去我们新疆参加一下我们这个新疆各民族的婚礼，感受一下我们新疆人民的热情和好客。
2: 他这个解释啊，是我听到的最合理的解释。
0: 对，
2: 我也相信。
0: 对，
2: 就是一个翻译的问题。带着您的妹妹其实就是伴娘。
0: 其实无论是彩礼还是嫁妆还是朋友们的祝福，其实表达的都是对于新人的满满的一个祝福，希望他们能够幸福快乐，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过得富足。那么带着这么多好的祝愿，我们也希望全天下的新人都可以儿孙满堂，幸福美满。

0: 田老师，从古到今啊，结婚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准备很多很多相对繁琐一点的礼仪呀，包括嫁妆呀，男生还要准备一些这个礼物啊，表达一种祝福，表达一种爱。
1: 嫁妆其实重要在哪儿呢？它表达了娘家对要出嫁的女儿的最后的一份心意，
0: 是
1: 另外也是给她一个保障。千百年来婚姻都不是一个简单的一男一女的结合，
0: 它是两个家庭两个家族的
1: 一种结合。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凯迪士智能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结婚的是个大事儿啊，整个家族的大事，要有气势，要有仪式感。姑娘嫁出去了，但是有一半的心是留在婆家的。回娘家，包括回门，这都是一个婚礼的一种延续。扬出了一大圈儿。
0: 田老师，在婚礼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个送嫁、伴嫁，这个特别有仪式感。嗯，尤其现在结婚的时候也是这样，比如说新娘子会带几个女孩作为伴娘，有的可能是管这个穿什么的，有的是给你帮忙收收礼金啊什么的，就是不同的这个送嫁和伴嫁，你有什么样的了解吗？
1: 送嫁和伴嫁这是肯定要有的，因为结婚这是个大事儿啊，不光他们一对新人的大事，是整个家族的大事。那亲戚朋友都要来，
0: 对，
1: 那么他这是等于一个大的活动啊，一定要有这种，要有气势，要有这种仪式感。嗯，那么你说到你刚才说伴嫁，我想到就是无论中国还是外国都有伴娘这一说，
0: 是
1: 吧？因为一个女孩子一定有她的姐妹，也一定有她的闺蜜，那么很多闺蜜还没结婚呢，新娘她结婚了，她的闺蜜给她做这个伴娘，包括新郎也有哥们儿给她做伴郎。嗯，这些其实也是一种，也有一个寓意，就是希望这样的好事连连吧。

0: 很多婚礼里边啊，现在还遗存着远古时代那种婚姻形态的一种遗存。
1: 哦，
0: 你比如说抢亲，你过去游牧民族是吧，所谓抢亲就是我们理解的抢亲，就是一个部族到另一个部落去抢这个，
1: 把新娘抢跑，
0: 把新娘抢跑。
1: 嗯，
0: 但后来就是这个东西也变成一种仪式性的，
1: 对，
0: 就不能说我这么高兴我就愿意嫁给你，你非得抢我才去呢。
1: 嗯，
0: 这也给新娘给足面子嘛。所以有很多民族还保留着这种抢亲的这种遗存。
1: 是，
0: 你包括伴娘伴郎也好，我觉得人多势众啊，你不抢亲一个人抢不了，
1: 对，
0: 伴郎就有了是吧，那肯定要有人跟着他一块去抢。
1: 嗯，
0: 伴娘恐怕也是人多势众，陪着这个女孩子到一个未知的地方去，这恐怕也是一种从远古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些风俗的遗存。
1: 是，所以我们劳动人民的智慧啊真的是很大。而且呢，我发现就是虽然我们的生活是很平凡的，但是在这样平凡的生活里，咱们劳动人民总是会想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凯迪士智能锁。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3: 姑娘嫁出去了，但是有一半的心是留在婆家了，
4: 是
3: 吧？总要回去看望。你包括这方面有很多，像东北那个什么回娘家那个民歌，大家都知道的。
4: 嗯，
3: 左手抱着鸡，右手什么？
4: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
3: 这是还左手一个鸡，右手一个鸭。
4: 嗯，
3: 回娘家，包括回门，这都是一个婚礼的一种延续，
4: 嗯，
3: 也是一个新的家庭和旧家庭的一种密切的联系，是吧？这个这里面有不少的歌，也有很多的地方都有这样的风俗。
4: 嗯，其实也是在告诉娘家人说，我虽然嫁到了新的家庭，但是我的心没有离开咱们家。
3: 他还要给你，像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的，他要给父母带点好东西去，也让父母放心呐，我在这过得很好。

谢谢钱老师在今天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祖国各地的民俗，我们真的感受到了那种喜悦之情哈，人生大事婚礼的重要性。我们本期节目的内容就是这样了，但是我们关于爱情的主题还要继续聊下去，下一期让我们继续唱得幸福落满坡，再见。

0: 四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凯迪士智能锁。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凯迪士智能锁。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4: 专注品质，河南又一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1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4: 凯迪士智能锁。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百年夏宫沉淀岁月风华，晚风徐徐，开启仲夏音乐时光。全球顶尖艺术家同台献艺，奏响自然与古典的共鸣。动人乐章跨越山海，美泉宫夏季音乐会邀您相聚璀璨夏夜，共赴爱乐之约。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3: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杨友圈的好友阿林留言说，杨哥少哥，我想点一首我要你送给我的男朋友刘贵和。2年前我大病一场，他天天在医院跑前跑后，积蓄啊全都给我交了医药费，半句怨言都没有。年底我俩就要结婚了，这辈子啊能碰上他真的是我的小幸运。
4: 哎，我觉得他是好男人。
3: 嗯，
4: 真的好男人就是他做的比说的多，他可能不善于说漂亮话，但是擅长做漂亮事儿。他在你最需要的时候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你，你的命比我所有的一切都重要，你的以后比我的现在还重要。
3: 是的，你说年底就要结婚了啊，正好我们也祝你们新婚快乐。然后这首我要你呢送给你们，尤其是也送给你的男朋友刘贵和，希望你们的未来能够平安健康幸福美满。
5: 我要你在我身边

0: 谢谢。
1: 你们可以把你手里的荧光棒跟我一起哦，谢谢。

0: Come on， 挥挥手。谢谢你们。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肖哥。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于江苏宿迁的季长风说，凌晨睡不着才想起来今天是我生日，30多年一转眼就过去了，有过苦也有过甜，以前总盼着这天，真到了倒也没啥特别的。我想告诉自己，不去想那些难受的事儿了，流水的日子会把该带走的带走。点一首原来的我，祝自己生日快乐，以后就做回原来那个想要幸福的我。
1: 啊，读你的留言，我能够感受到轻舟已过万重山的那种淡然，30多年的苦辣酸甜都在此刻化成了内心的一声轻叹。
2: 嗯，啊，我们总说啊，少年心气是不可再生之物。
1: 嗯，
2: 但是我想跟长风说，你发现没有，就是真正所谓的少年感跟年纪没有关系，他不是从没有受过伤，而是即便看透了生活的真相，依然拥有一种能够感知幸福的能力。既然该带走的已经带走了，那剩下的便是你最珍贵的吃。

0: 赤子之心，祝你生日快乐。
1: 嗯，我们把这首满载着初心和归意的《原来的我》送给长风，希望你能够活出自己最喜欢的样子。

0: 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凯迪士智能锁。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凯迪士智能锁。
6: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夏哥。
9: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央友圈的好友，他叫比目鱼，他说，我想点一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给我媳妇儿。昨晚聚会我多看了眼当年的班花，回家被媳妇儿审问了一钟头，借这首歌呢，我想大声表个态，真没别人，我心里装的全是咱家这位，求放过，今晚我想吃顿热乎饭。
9: 哎呦，那你得反省一下啊，是不是？咱们这眼睛是用来看班花的吗？那咱们的眼睛那是用来发现媳妇儿辛不辛苦啊，家里

0: 地板脏不脏啊，有没有活啊，对不对？
1: 嗯，
0: 啊，开玩笑啊，其实你应该感到高兴啊，这一个小时的审问啊，那是媳妇儿用她的方式告诉你啊，还是很在乎。

0: 想往前走，可脚就像定在原地一样，我真的撑不住了。杨哥，你说这段感情望不到头，我是不是该撒手了呢？
1: 芷秋啊，我想跟你说的是，当一个人开始问出这句我该不该撒手的时候，其实你心里已经有了答案。所以你选择放手，不代表你输了，而是你终于决定不再把自己余生挥霍在一场注定没有结果的等待当中。
0: 既然已经攒够了失望，那就别再为难那个已经撑到极限的自己了。这首《给我一个理由忘记》我们送给知秋，听完这首歌咱们就大步往前走，去迎接属于你的心情。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湖北武汉的朋友他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叫聂之秋，他说杨哥笑哥帮我点一首给我一个理由忘记，这首歌可以说是我现在的心声，没名没分的等了他2年，失望真攒够了，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凯迪仕智能锁，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凯迪仕智能锁，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夏哥。
7: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四川成都的秦月涵留言说，我想点一首我要我们在一起。昨晚跟老公因为洗碗那点小事儿啊，拌了两句嘴，俩人在沙发上生闷气，谁也不理谁。其实心里早就不气了，就是拉不下来脸，想借着这首歌逗逗他。其实我就想咱俩一直这么赖下去。
6: 嗯，月涵读了你的留言啊，我脑子里一下子就有了那个画面。嗯，两个人在沙发上各占一头，虽然谁都不理谁，但是我估计心里啊都在偷瞄对方什么时候给自己一个台阶下呢。
7: 是，其实我跟我爱人呢偶尔也这样，其实哪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呢，这洗碗的争执最后呢都会变成老夫老妻生活当中的调味剂。
6: 嗯，
7: 是啊。啊，最后就是知道错没有？知道了。
6: 对，这首歌呢，我觉得也替这位朋友啊开口告白了。我要我们在一起，送给你，还有你家那位还在生闷气的老公哈、啊。希望你们听完这首歌，能够和好如初。
7: 她老公也是的，不就是刷个碗吗？

0: 来自甘肃天水的邵文洲留言说啊，这是我第一次点歌，希望能被选到，想点一首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这人到中年啊，能说话的朋友越来越少，长辈们也相继走了，深夜听这首老歌，真像跟个老伙计坐着聊聊天一样。虽然没人懂我，但有着旋律陪着，心里那点冷清也就散了，挺暖和的。
1: 嗯，文州说的这个留言啊，太有画面感了。有的时候确实不需要太多的寒暄，这段老旋律就是最懂你的老伙计。嗯，
0: 那些老哥呢，他们不会问咱们最近怎么样啊，也不会跟你说你要想开点，他们就静静的在那儿用熟悉的旋律陪着咱们，可能你们都不说话，但就是知道他懂，他懂你那些说不出口的疲惫，也似乎能懂那些没人可说的心事。
1: 嗯，是的，文州，既然心意已经交汇，那这首跨越时光依然能温暖你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现在为你响起。

0: 谢。
1: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排腰椎治疗仪

0: 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这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夏哥。
5: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浙江温州的彭雨桐留言说，分手那天他在车里放了我愿意，我俩哭得稀里哗啦的，后来我下了车，他在里头哭，我在外头哭。这歌名挺扎心的，明明都愿意，最后却还是分了，这场景我估计这辈子都忘不了
4: 啊。雨桐，你的留言点出了很多人不愿意承认的现实，有的时候愿意和在一起之间隔的不仅是感情，还有现实、时机，甚至是命运。
5: 年轻的时候呢，我们总以为啊，只要两个人愿意就行呗，我们就一定能在一起。后来你才明白，愿意可能只是一个开始，而结局呢，谁也说不好。那些年流过的泪，那首歌，那个车窗外的画面，都是我们曾经爱过的证据。那就把这首《我愿意》送给你，希望它不再是扎心的刺，而是你胸口一枚温润的勋章。它在提醒你，你曾经那样勇敢的爱过，也那样体面的告别过。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凯迪士智能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与你相遇，肌内金浆膜，懂味更懂您。
3: 凯迪士智能锁。
7: 文森凯翼吸泉，清冽甜，一口来自森林的呼吸，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1: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8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3: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3: 凯迪士智能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思维。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2: 氨基酸钠钠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1: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699，4006816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

0: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以黄通络胶囊。

0: 精选宫贝，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乙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乙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乙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Yay!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央视频好友白白木木留言说，想点一首《平凡的一天》给自己，也送给身边所有朋友。我们都曾有过一段不知所措的时光，因为一点小事儿钻牛角尖儿，会对未来充满迷茫和不安。但随着时间推移，我慢慢学会了和生活和解。愿我们都能在这首歌里找到共鸣，在平凡的日子里收获属于自己的那份温暖与幸福。
1: 看到了木木的留言啊，我能感受到屏幕那头传来的那种长舒一口气的舒适感和放松的感觉。其实从钻牛角尖到觉得平凡点儿也挺好，我觉得啊，我们应该恭喜木木啊，你终于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当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呼吸感。
0: 慢慢学会和生活和解。我想这也许就是真正的成长吧。不是功成名就啊，不是无所不能，而是接受了平凡，却依然热爱生活。平凡不是平庸，是烟火气里的幸福。希望你在这首歌里找到继续往前走的力气。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啊，这是一位来自江西南昌的朋友，他叫卢立波，他说小时候真傻，总觉得平安健康这词儿啊最俗，一点都不酷。现在闯荡久了才发现，没病没灾过日子真是老天爷给的最硬核的赏赐啊。我想点一首《只要平凡》送给家里人，只要日子顺顺当当的，家人全全乎乎的，我就知足了。
1: 在每个人年轻的时候呢，面对生活这张菜单呢，我们总喜欢那些花里胡哨的啊，火爆麻辣的菜，觉得只有那种刺激的味道才叫活着。可是当我们在外面闯荡久了，被现实磨平了棱角，才会醒悟啊，就是原来那些烈酒啊，那些珍馐根本撑不起一日三餐，真正能护着咱们五脏六腑的，其实就是那一碗最平淡无奇的白米饭，那碗白米饭就叫平安健康。
0: 杨哥这个比喻太贴切了啊！这首《只要平凡》啊，我们就想送给立波还有立波的家人，愿这俗气的四个字啊，保佑你们岁岁年年。

0: 来自广东广州的罗丽仪说，海洋笑哥你们好，我跟我不想说这首歌啊特别有缘，从广州海珠区到南海狮山镇，我在电子厂和风机厂工作那会儿，虽然累但很快乐，靠着这首歌在比赛里拿了三个奖牌，虽然我唱的不是最棒的，但心里是真爱这首歌啊。
1: 嗯，唱歌这回事儿啊，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真情实感，通过一首歌传达自己的心情，并且把这份感情传达给懂你的人来听。
0: 那些你咽下去的辛苦，闭口不谈的心酸，最后都去哪儿了？他们全被你揉进了这首歌里。
1: 嗯，没错，其实有些话不一定需要我们说出口，懂你的歌呢自然会帮你通过音乐的方式来表达你的感情。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这首歌《我不想说》。

0: 理由大力支持。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谢谢谢谢谢谢，
6: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好了，哎，我们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2: 正直小事麻烦你重点。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4: 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
17: 干嘛？干嘛？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1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9: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湖南衡阳的朋友，他叫周兰。刚工作那会儿啊，我什么都不懂，第一个带我的师傅姓周，脾气好，耐心足。我犯了错呀，从来不当着别人面说我，总是私下一点点教我。有一次项目出了问题，我急哭了，他递纸巾说没事儿，谁不是从不会到会的呢。现在啊，我也开始带新人了，总想起他，所以我想点一首《最美的太阳》送给所有照亮过别人的前辈。
11: 那当年师傅护着周兰，然后又教周兰很多的本事啊。那现在呢，周兰也成为 护着新人，教着新人的

0: 师傅了，这不就是最温暖的传承吗？
1: 嗯，没错，好师傅其实就像是一盏灯，照亮了你的整条人生之路。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最美的太阳》，赠给所有照亮过别人的前辈，也送给我们这位网友朋友，一起来听。

来自陕西西安的李平留言说，前一阵儿加班特凶，连着好几个周末没休息。有天早上醒来，媳妇儿已经把早餐摆好了，说今天啥也不干，咱俩去公园划船。那天我们划了一下午船，喂了鸽子，吃了棉花糖，像小时候春游一样。回家的路上，我俩跟着车里的音乐瞎哼哼，开心得不得了，想点一首《向快乐出发》。快乐不会自己跑来。

0: 你得主动去找他。
1: 李萍你好，听了你的留言啊，我觉得这种忙里偷闲的幸福真的特别的珍贵。我觉得你爱人啊还是懂生活的，不光能够让你放松下来，更是让你记得生活里除了工作还有好多好多值得去珍藏的瞬间。快乐不会自己敲门，得你自己去找才行。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1、2、3，知道了吗？
5: 教我把家打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夏哥。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啊。来自重庆的傅开成留言说，我想点一首热辣滚烫。以前我觉得自己活得挺失败的，干啥啥不行，纯粹是个凑数的。看了这部电影才回过味儿来，贾玲真不是显得瘦了，她是想说咱这种不自信的人，只要逮住一件事儿，拼命干到底，也能赢那么一回。
2: 是的，我们看到了开成的留言，我特别能够理解你的这种感受啊。当我们长期在生活里面得不到这种正向反馈的时候，真的会容易陷入到一种自我怀疑的状态，甚至会觉得这是不是就是我的宿命呢？
1: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块儿来听这首《热辣滚烫》。

在罗恩格林当中有这么一首旋律是传播的最广的，不仅仅音乐爱好者喜欢，几乎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定听过甚至还用过，那就是婚礼进行曲。罗恩格林当中有一个场景，当新郎新娘步入结婚的殿堂的时候，此时四声部的混声合唱婚礼进行曲响起。

这个场景太合适了，所以后来很多人的结婚都会选择这一首婚礼进行曲。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两部婚礼进行曲是最高频被使用的，一首是瓦格纳，一首是门德尔松。有什么区别？在西方，经常情况之下是进场的时候用的是瓦格纳《罗恩格林》当中的婚礼进行曲，而最后在婚礼曲终人散退场的时候用的是门德尔松的婚礼进行曲。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百年夏宫沉淀岁月风华，晚风徐徐，开启仲夏音乐时光。全球顶尖艺术家同台献艺，奏响自然与古典的共鸣。动人乐章跨越山海，美泉宫夏季音乐会邀您相聚璀璨夏夜，共赴爱乐之约。

每个季节都有自己的代表色，嫩绿的春，金黄的秋，雪白的冬。那么你眼中的夏天是什么颜色呢？送走了春风春雨，迎来了湿热的初夏。初夏拥有着多彩的颜色，它是鱼虾泼泼出出网，梅杏青青已着枝，又是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它不是色谱上一对一的色码，而是自然的流动，就像湖里水草碧嫩是鱼儿最快乐的颜色，它让万物充满了鲜活。

五月，到处是郁郁葱葱，推窗满眼绿，翻开一本书，连字里都带着绿意。依旧，依旧，人与绿杨俱瘦，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诗人寥寥几字，句句入骨，将一程清浅的初夏跃然纸上。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3: 挺好，练着呢。
2: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3: 不慌。
4: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2: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5: 不慌不慌，
3: 幸好没被他发现。
4: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湖水澄清，荷花连连，自然万物和谐有序的运作，每个生命都在尽情演绎生长的繁华。在滇西

弥渡呢，在这个很早以前呢，是一个水乡泽多的地方。那么大家知道，采云南，实际就是现在我们云南的这个弥渡，然后这个红岩的白崖。最早的时候，弥渡呢是这个南诏国的前身，也就是从白子国传到了这个南诏的西奴罗，就管理到滇池的这边。所以说，弥渡的文化历史是非常久远的。来到弥渡呢，特别值得我们骄傲自豪的，其实是隐隐流传的民歌花灯文化。明清时候最早的是，就是从这个金屯、民屯山谷带过来的长江黄河的中银文化。我们还有一道这个茶马古道，南来北往的一些马帮文化，就融入在我们弥渡的本土文化里边，就形成了独特的这个弥渡的民歌和花灯的文化。就是说十个弥渡人九个会唱灯，来到后山坡是处处闻歌声。所以说在这种歌海里边，它慢慢的就生长出来了小荷塘首，成了现在世界很有名的东方小乐器。

0: 从南边吹来，夏季渐入佳境，万物逐渐丰盈。沉醉在烟雨蒙蒙之中，青青雨野，采桑插田，正是乡村四月。
1: 高山内采桑。

们边山的破样子呀嚯，呀哩呀嚯，呀哩呀嚯，悠悠子耶，嚯哩嚯嚯耶。

八山舞是在土家族传统民间歌舞的基础上发展创新而来的舞蹈。崇山叠峰中的八山舞积淀着土家人的文化气息，在今天依旧广泛流传。

长阳南曲是湖北省地方小曲中一个较为古老的曲种，它长期扎根土家山寨，充分反映了土家风情，深得长阳土家族人民的喜爱。

夏初虫鸣雨落，天地充实，绿意染遍心扉，滋生于心底对蓬勃生命力的那份欢喜，在初夏的山水之间潺潺流淌着。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

0: 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3: 浙江信诺鞋业有限公司